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19号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20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 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 日均装车 18.38 万车，同比增长 2%，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 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

0: 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情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的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6: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3: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6: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3: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

0: 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0: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1: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0: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2: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0: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2: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0: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3: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4: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4: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5: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6: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

0: 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2: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5: 茶发芽，
6: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7: 吉顺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5: 春茶开采了。
6: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8: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6: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9: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6: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0: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1: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6: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2: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6: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3: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4: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请办卡。
6: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5: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有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6: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6: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6: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 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

0: 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3: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工厂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5: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5: 那不咋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生活。

0: 之宴。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 我就是88年跟李玄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玄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玄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吱人乡，都是黑黝黝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酪、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6: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7: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确实种了两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8: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7: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8: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7: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8: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7: 对，现在有人垂钓。
6: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7: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6: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 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9: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瓜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是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6: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6: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8: 哪八个品种？
1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8: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1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8: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

0: 草莓和西红柿
1: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弄家书，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这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青春的歌谣，自扎萨哈乌图尼耶图伊利乌普奎尼提比尼切图强武加纳。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借库纳运布摩加我闹库瑞塞下库尼贡布卡。我不想你，想你了。那库贡布卡比拉库吉祖伊亚。Why me?

永恒的印记，马佩西图亚达库阿昆布昆布伊闹都姆米雷雷，眼泪马丘子样古亚纳玛尼夏马佩香古夸口，抱一抱一下那达卡库库昆巴提亚夸库阿乌塔尼帕提亚乌苏帕瓦库松感贝雷，陌生人你没夸姆给你马丘尼摩阿口。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

0: 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7: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了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台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普京总统的访问 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7: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8: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7: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8: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7: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8: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和25年前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1000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

0: 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三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1: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三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0: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1: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0: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1: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这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 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

0: 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2: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线索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5: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4: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6: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7: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8: 环球华人，
9: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9: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0: 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淡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 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4: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五二零。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 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1: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4: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2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2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佶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出绽时候的啊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啊，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这叫一枪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枪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这一枪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长出了两枚茶叶，这叫一枪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检查，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不是百合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乌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可能会显得有一些苦涩，如果不掐掉这个乌带呢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佶在这个 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啊，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如果天气晴朗啊，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佶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有一个叫赵汝立的，他在这个《北园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立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息，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新鲜鲜嫩度，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就蒸发掉了啊，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焙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俭，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芽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焙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俭发明创制的银线水芽。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立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俭银线水芽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赵佶这儿。 哎，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哎，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畦一腔的芽叶，啊，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哎，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哎，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俭，他所创制的这个银线水芽，就是剔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芽，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芽中心的啊一线细芽，可以说是芽中芽，也就是所谓将以

剪熟牙，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啊，用真气除清泉自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啊。后来呢，这个银线水牙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牙，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啊，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啊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啊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乌蒂啊，也就是乌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啊，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啊，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啊、乌蒂呀、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质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择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哎，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哎，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哎，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哎，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焙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哎，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呐、君山银针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芽啊，或者说这个奇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

0: 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齐姜道：“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8: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7: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

0: 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他。您若能把他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他照管，他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
1: 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0: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1: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薄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薄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利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利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两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利荣。那子克在利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利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利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利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利荣主的鼻子骂道： 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吾是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
0: 利荣主忙跪地求饶：
1: 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
0: 晋献公道：
1: 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
0: 利荣主道：
1: 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
0: 金献公冷笑道：
1: 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
0: 利荣主道：
1: 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者易，复兴也易，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事事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利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
0: 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
1: 李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
0: 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利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利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己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利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弦，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利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利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 丽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一渔夫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他们，直到望不到他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丽荣主手中。丽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骊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
2: 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
3: 刚才。
0: 晋献公道：
2: 怎么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臣后，小臣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臣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
3: 晋献公问道：
2: 守库的共有几个人？
0: 内府吏道：
3: 12个。
0: 晋献公问道：
2: 怎么个守法？
0: 内府吏道：
3: 3班倒，1班4个人。
0: 晋献公道：
2: 今日当值的都是谁？
0: 内府吏道：
2: 子皮、核桃、天山、子九。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2: 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
0: 内府吏道：
3: 偷是偷不出去的。
0: 晋献公道：
2: 为什么？
0: 内府吏道：
2: 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臣。
0: 晋献公道：
2: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0: 内府吏道：
3: 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
0: 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2: 谁？
0: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3: 臣不知道。
0: 晋献公道：
2: 不就他们4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0: 内府吏苦笑一声道：
3: 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
0: 晋献公大手一挥道：
2: 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
0: 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骊姬语如莺啼道：
4: 且慢。
0: 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
3: 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
0: 骊姬没有理他，含情脉脉的瞅着晋献公道：
4: 主公，为一只天鹅蛋杀了4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0: 晋献公正宠着骊姬，岂能服了骊姬之意，忙改口问道：
2: 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骊姬道：
4: 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0: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
2: 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
0: 骊姬满怀信心道：
4: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0: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
1: 骊姬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子皮4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骊姬娇喝一声道：
5: 跪下。
1: 子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骊姬慢声细语地问道：
4: 尔等4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1: 4人异口同声回道：
2: 小人没吃。
1: 骊姬冷笑一声道：
4: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
5: 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1: 4人齐声回道：
2: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1: 骊姬又是一声冷笑道：
5: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1: 4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5: 骊姬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1: 4患者遵�主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子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 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再压，紫皮不用压了。”又压了11下，

0: 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压，接着压，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这天鹅蛋是谁吃的？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1: 小人吃的。
0: 儿可知罪？
1: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0: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2: 拉下去，五马分尸。
0: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敬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1: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一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她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3年，她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她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他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他，他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
1: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取个好的。
0: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
2: 使不得，使不得，那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
0: 晋献公一思索道，
1: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0: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2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2: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
0: 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
1: 怎么死的？
0: 患者回道，
2: 醉死的。
0: 晋献公道，
1: 何以见得？
0: 患者道，
2: 他老婆说的。
0: 晋献公怒道，
1: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0: 患者扑通一跪道，
2: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0: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1: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0: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1: 带上仵作去。
0: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1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

0: 微回禀道：“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1: 裆部呢？”
0: 晋献公问道。“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兼有破裂的现象。”患者回道。晋献公道：“
1: 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0: 患者回道：“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晋献公抓耳挠腮：“
1: 不，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0: 他将头一扬说：“
1: 去，去把侍卫召来，不，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0: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1: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0: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1: 臣遵旨。”
0: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1: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0: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1: 不会，绝不会。”
0: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1: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0: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1: 尔等去吧。”
0: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2: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谓何事啊？”
0: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2: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0: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
1: 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0: 立即轻轻点了点头。晋献公道：“
1: 怎么查？”
0: 立即道：“
2: 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0: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1: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0: 玉莲有气无力道：“
2: 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0: 侍卫喝道：“
1: 汝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0: 玉莲苦笑一声道：“
2: 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0: 侍卫道：“
1: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0: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1: 大人，打多少？”“
0: 打一百。”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侍卫道：“
1: 用冷水浇头。”
0: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侍卫喝道：“
1: 汝招也不招？”
0: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2: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0: 侍卫喝道：“
1: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0: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拷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九寸，径圆六分四厘。拷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二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 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两桶冷水浇下，玉莲二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二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这是什么地方？”众鬼族阴森森地说道：“
3: 这里是阎罗宝殿。”
0: 玉莲啊了一声道：“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众鬼族道：“
3: 如若不死，缘何至此？”
0: 我。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3: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是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0: 我。
3: 阎罗天子喝道：“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0: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3: 判官代答道：“所谓刀轮玉，就是四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四面刀山聚合，利刃从四面八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0: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
3: 阎罗天子二次命令道：“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江下去！”
0: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我招，我全都招。”
3: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早该如此。”
0: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3: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0: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
3: 阎罗天子来了兴趣：“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0: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
3: 阎罗天子忙接口道：“且是怎么了？”
0: 玉莲满面羞容道：“且抽动3-4下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
3: 阎罗天子叹道：“这倒情有可原。”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3: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
3: 阎罗天子道：“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
3: 阎罗天子道：“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3: 阎罗天子道：“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

0: from China.
1: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2: It's 12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CRI, Idhaa ya Kiswahili.

青春的歌谣，四扎在哈沃图尼耶图伊利沃普快尼克比尼切图强五加纳。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借库纳运布摩加乌纳库瑞塞夏库尼贡布卡。我不想你，想你了。那库贡布卡比拉库吉祖伊亚。Why me?